0: 是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了您呢。
1: Good morning，
0: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1: 进出脚步要放轻。
0: 嘘，今天种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0: 哟，瞧我了。
1: 哎，别去，别去，别去。
0: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0: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赛人宝。
0: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玩水吧，
1: 让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罗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

偏远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族和4族，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燕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燕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4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风，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

0: 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六到八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五到六月，果熟期六到七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三到五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两次，晒至十至十五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3: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姑姑，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足。
5: 那边是深水区，
6: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
3: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期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全市平安建设重点工作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今年我市有400余名返乡大学生吩咐各乡镇和市直有关单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8号，全市平安建设重点工作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为宇宙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夯实坚固底盘。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周瑶主持开班式。宋占华指出，要胸怀大局，认清大势，切实增强抓好平安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与紧迫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下更大功夫，努力打造治理高效、和谐稳定的平安宇宙，以宇宙一域之稳为全国、全省、全许昌大局之稳定尽责任、做贡献。宋占华强调，要锚定重点、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压实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底线，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到实处，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强化五域联动，健全应急指挥体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用好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手段，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凝聚群防群治强大合力。要转变作风，提升能力，为做好平安建设提供坚强支撑保障，争做对党忠诚，为民服务。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1: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气色不错呀。
1: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1: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辽西巨匪冯林葛到赵家庙拜会张作霖，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儿。张作霖准知道，他是黄鼠狼给。

几百年没安好心。别看表面上说说笑笑，他们是同床异梦，各自有自己的打算。冯林阁往前凑了凑，对张作霖说：兄弟，大事不好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哦，请老兄明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哎，别提了，麻了巴着的，这九只手于毅真是不义的白眼儿啦，也是咱们绿林之中的一大公害呀。你知道吗？他现在跟小鼻子勾搭连环。据我所知，日本关东军驻在饶阳河的驻屯军司令叫桥本大佐，已经看中了他了。这于毅跟桥本勾搭连环，取得了东洋人的信任和支持，占据了辽北地带，他还不满足，竟插足于辽西和辽南。换句话说，这于毅想把我给吞掉。说这话是三天前，于毅派了个代表，还配合日本驻屯军少佐叫小川十四，到了我的辽阳高坨子，美其名曰跟我谈判，让我加入日本什么抗俄先遣军。那个小川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呐，说什么让我慎重考虑，如果答应了关东军的要求，能跟于毅合作，他可以支持我。相反的，日本人就要插手此事，可把我给气的火冒三丈，这简直是骑着脖子拉屎，扳着咱的鼻子尿尿。事情这不明摆着呢吗？日本人插手此事，首先先把我吞并了，让于毅来管辖我，而后就得奔你下家伙呀。兄弟，你是最聪明不过，别忘了唇亡齿寒呐、啊，嗯，因此我估摸着，这个事儿咱不能简简单单就答应他的要求。我打算跟兄弟你打个招呼，看看你的意见应该怎么办。张作霖一句话也没说，仔细听冯林阁说，字里行间分析真伪，有时候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冯林阁，看看是实的是虚的，这里边有哪些水分。因为事关重大，张作霖也真就动了心了。小日本真要插手此事，的确对自己可不利啊，肯定的，先吞并冯林阁，而后要吞并所有的柳子，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等冯林阁说完了，张作霖考虑了一下，大哥，你说这些话都真的？哎，贤弟，我能闹着玩吗？

0: 我这次亲自来找你，你就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了。那么哥哥，你的意思先跟我交代交代。
1: 我的意思，我不能分他，我不答应。
0: 我跟小川这样说的，我说我可以慎重考虑，他给我10天的时间叫我答复，我说好吧，就这样，我把他送走了，马上我就来找你。10天的时间转眼就到，到时候要没有个明确的答复，恐怕日本这一关就不好过呀。
1: 大哥，反正这么办，这是小川找的你，假如说他找我张作霖，我当机立断，
0: 怎么样？你打算怎么？
1: 我把他撅出去，我们跟于毅，我们之间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他小鼻子算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权利插手此事？别看他势力大，咱们的枪管也不吃醋，如果东洋人真敢压在咱们头上，那咱就较量较量，决一死拼。
0: 张作霖这一说，冯林哥的腰板当时就硬起来了。
1: 对，好样，
0: 兄弟，咱哥俩想到一块儿，不然的话我能来找你吗？
1: 兄弟，既然你有此意，我打算咱们两家联合在一处，不知你的意见怎么样。
0: 哎，比方说小日本胆敢对我下家伙，那么兄弟你就当外援，咱们左路夹击来对付他们，你看怎么样？
1: 好主意，我同意。
0: 真的？哎呀，贤弟呀，痛快痛快，真没想到啊，既然你秃了口了，咱们哥俩定个计划，那我就不怕他了，什么9只手8只手的，他于毅算个屁。趁此机会咱们哥俩把他吞掉，把他手下的柳子，也不管张武的、铁岭的、开元的、法库的，这五大少咱哥俩瓜分，你看怎么样？
1: 大哥，我倒不贪图那个，只要把这不义之人铲除，我这口气也就出来了，剩下的东西都归大哥您了。
0: 哎，我岂能独吞呢？贤弟，我可走了啊，
1: 一言为定，到了时候你可别失信呐。
0: 张作霖一笑，您看这么多弟兄都在这儿，红嘴白牙，焉有失信之理？咱吐吐嘛是个钉啊，大丈夫生在天地间，无信而不立。
1: 对，就这么办。
0: 那么我回去就着手准备，等小川这小子再去了，我就得抓破脸正式跟他摊牌。就这样，冯林阁高高兴兴带着基金从坎朝喜，带着另外几名炮手起身回到辽阳高托子，挖战壕，巩固工事，调动军队，要准备跟9只手于毅死拼。翻回头再说张作霖，送走冯林阁之后，刚回到屋里叫大伙给围上了。哎呦，孙烈臣直晃脑袋呀，兄弟，你，哎呀，你说话简直太欠考虑了，你怎么能答应冯林阁这个要求呢？这家是个老狐狸呀，无孔不入啊，提防他兜圈子把咱弟兄扰到里头啊。哈哈哈哈，大哥，您就把心放平了吧，我不会轻易上当的。很明显，他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 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

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皇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皇帝到巨慈山拜见大伟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伟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片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2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密。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皇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

授多次蓝屿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下虚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学士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谦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呢？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

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七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忽遇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

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佣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清扬，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泽披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港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颍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颍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颍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颍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颍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新打开了阻碍颍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颍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颍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颍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清扬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清扬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亲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 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杞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七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他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七娘许配给大禹。七娘与女优姐妹相待，共同把杞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七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七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七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七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七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七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七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七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弥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畅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畅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峡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峡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1: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2: 师傅
1: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2: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4: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0: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1: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
1: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2: 接下来，请听尖刀班长林思琪的故事。
3: 2015年，林思琪当兵第三年，被选拔为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战士。
4: 我第一次出去巡逻，有那个人，他们身上都背着枪，你稍微不注意，他可能就拿枪在你背后开枪打你，这种是危机四伏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
3: 北京时间2016年7月10日23时39分，我维和战士正在南苏丹执行难民营封控任务，一枚炮弹突然击中了105号步战车，并在车内爆炸起火。
5: 不要害怕，兄弟，不要怕。
6: 老姚，别怕。
7: 坚持住，
8: 坚持住，
9: 停，
8: 坚持住，
9: 停，
8: 老

0: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心中一团怒火，然后其他国家都已经撤退了，只有中国军人从始至终一直在坚守着一线，在保护着联合国难民的安全。连长着是挑了八人敢死队，我就其中一位，每个人是150发子弹，但是我自己主动多申请了100发，当时想的就是能够多坚持一会儿。
1: 目睹战友牺牲后，林思齐没有后怕，更没有后退，他和战友组成8人敢死队，在联合国营区的大门口与武装分子整整对峙了13个小时。
0: 大家都会很自发的，这个写上对家里学员说的话，然后我最后写了一句话，我说这个祖国不会忘记忠诚于祖国的人。
2: 当时部队连长下令了的，独生子女不能去搞敢死队，但是我儿子义无反顾的要去。
3: 我的儿子特别优秀，我很自豪。
1: 当年那个让父母头疼的混小子，在部队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0: 我觉得我并已经挺成功的，因为我觉得是部队培育了我，部队把我放在了班长这个岗位上，让我在这个班长岗位上又培育了许许多多一些好的榜样、好的个人。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闲言碎语，造字随意，浓说烂歌，无关自己。
6: 快头小在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
1: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2: 接下来，请听《沙场之花》九五后女炮兵圆圆的故事。
3: 2017年3月3号，这是圆圆最近一次回家探亲离开的日子，挂历也停留在了这一天。王家与夫妻只有圆圆一个女儿，女儿不在，他们便不会回这座房子，只在自家门面的阁楼上凑合一夜。
4: 说到空乘很专业，他算是挺优秀的，他不是也崇拜那些穿军装吗？这就放弃了自己爱好的这个。
3: 入伍前，圆圆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空乘专业的学生，可入学不到一个月，他却放弃了成为一名空姐的梦想，选择去高原当一名女炮兵。
4: 这个头发都是从肩这里剪掉的，人家都问他你舍得吗？舍得，怎么舍不得？我去当兵呢。他就这样搭话了。
3: 2018年3月5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女兵圆圆光荣参会。1996年出生的她，是所有代表里年龄最小的一位。
5: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6: 然后特别是针对主席讲的那些就是坚韧不拔，还有我国领土不可侵犯这样的话，更是让我坚定了我要留在炮班，然后更好的去为炮班做贡献，并且更好的坚定在祖国的边防为祖国做贡献。
3: 国旗升起，我们与祖国同在，小兵岗位，大写人生，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需要有人捍卫，我们身后的每一张笑脸都需要有人守护。我青春，我奋斗，沙场之花铿锵绽放，这是青春燃烧的日子，这是最美的芳华。
7: 我们正青春，耶！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溯源代码组长留有共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

耀而烧造，更因君不成对，遥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阴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阴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铮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

0: 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啊，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宇宙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宇宙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息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2: 云外阳翟山，石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2: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2: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 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
1: 它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不知道，但我深知总有一日定会抓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够买盒饭，唔放多。而浪漫个名几金经，累我拖你入局，两份去艺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麦当火鸡。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指纹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5: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

0: 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1: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0: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3: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

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

0: 协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

0: 何宝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1: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0: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0: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3: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6: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4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4: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豫部队，
3: 汗水中收获希望，风雨里挺起脊梁。即将过去的七月，中原大地在多重考验中交出了一份稳大局、护家园、暖民心的厚重答卷。特别报道盛夏答卷，一起记录和回望发生在七月河南的那些故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宁来到开封市走访慰问驻豫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豫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刘宁来到空军航空兵某团，认真听取部队基本情况介绍，查看飞行装备，并同基层一线官兵亲切交流。直飞大国之翼，肩负神圣使命，你们不愧为一支英雄的部队，光荣的部队。广大官兵坚守各自岗位，积极练兵备战，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安保维稳等任务中勇挑重担，挺身而出，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刘宁说，希望大家保持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优良传统，苦练军事本领，锤炼过硬作风，如雄鹰展翅，守护万家灯火，一方平安。在模拟训练中心，刘宁详细了解装备战技术性能情况，希望驻豫部队聚力练兵备战，提升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奋飞向前。在走访慰问中，刘宁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大驻豫部队官兵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红色优良传统，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以过硬作风、过硬本领、过硬实际，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河南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做好拥军优抚工作，健全完善军地双清单机制，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持续提升拥军服务质效，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心军队、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李涛、张璐刚参加。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汗水中收获希望，风雨里挺起脊梁。即将过去的七月，中原大地在多重考验中交出了一份稳大局、护家园、暖民心的厚重答卷。特别报道盛夏答卷，一起记录和回望发生在七月的那些故事。
3: 开篇话，盛夏七月的河南有汗水浇灌的丰收，有实干铸就的成果，有风雨中挺立的脊梁，也有街角巷尾悄然绽放的温情。 今天我们记录和回望这个不平凡的七月，讲述河南如何在压力之下稳住大局，在风雨之中守护家园，在酷暑之间点亮温情。请听河南新闻联播特别报道《盛夏答卷》。
2: 七月十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请听报道。
4: 今年河南夏粮产量 3776.4 万吨，比去年增产 26.4 万吨，这把河南稳了。这份稳来之不易，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连阴雨，麦播普遍推迟15天左右，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5: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4: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200多个日夜，从一根针到满地金，从跨区调度到颗粒归仓，河南稳稳扛住了。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今年全省上下锚定稳产保供目标，采取4步1促措施，积极应对小麦晚播难题，分区域分苗性精准指导，持续推进小麦促着转账。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万建民：
7: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局，这种实行逆势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着人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打底就不会辜负我们。
3: 麦子归了仓，稳的是粮仓。而河南的稳不止于此，当夏粮逆势丰收的数字还在刷屏，另一份成绩单同样亮眼。上半年 GDP 突破3.35万亿，增速领跑中部。从麦田到账本，稳字贯穿河南发展的每一条脉络。请听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河南 GDP 达3.35万亿元，增长5%，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在全国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向前进位。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马健：
8: 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确保了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多重目标动态平衡，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主要呈现了四个方面的特点：增长韧性强、产业转型快、发展后劲足、社会大局稳。
2: 下半年，河南将围绕扩内需、优供给、强主体、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任务，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马健：
8: 加力用好政策，释放需求，促进消费扩围提质，推动投资稳定回升，持续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强化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抓实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坚决防化风险、守牢底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2: 经济大盘稳了，但河南的脚步没有停留在稳。7月15号，郑州海关发布数据，上半年河南进出口总值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机电产品出口领跑，河南造高端装备远销全球14国，进出口增速2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26.1%。郑州航空港大硅片量产，商丘超用材料价值裂变，稳的底座之上，进的动能正在加速奔跑。
3: 粮食稳了，经济稳了，河南交出了一份

0: 沉甸甸的七月答卷，但这份稳的背后还有一道不容松懈的防线。七下八上，汛期来临，大雨随时可能倾泻而下。河南各地紧盯防汛重点，坚持关口前移、未雨绸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降水到来之前，在周口郸城县黄姑河水闸站，工作人员正在仔细检查设备运行情况，对闸门、启闭机、发电机等关键部件逐一排查，并详细记录结果，为设备常态化维护和汛期安全运行提供依据。黄姑河水闸站负责人孙宇斌：
2: 在五月之前，我们对所有的设备保养已完成，24小时不间断巡查检测，密切关注水位变化，确保闸门启闭灵活，运营可靠。
1: 今年珲县市在保留原有管网基础上，推进5条主干道、15.7公里新管网铺设，主干道雨水收纳和泄洪能力提升2.5倍以上。珲县市城区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光明：
3: 针对主汛期，我们组建了9支队伍，随时到容易积水的地点进行值守，同时安排了3辆铲车和2辆抽排车，对容易积水的地块进行及时排除险情。
1: 在信阳商城，鲶鱼山水库已全面进入汛期值守状态，库区沿线布设雨水情监测点位，24小时采集雨量、水位和坝体渗流数据，同时加密巡查坝角、溢洪道等薄弱区域。信阳市鲶鱼山水库事务中心工程管理科负责人洪玲：
4: 组织相关的技术人员进行全覆盖的检查，清理溢洪道围水区域内树木啊、杂物等阻水障碍物，确保闸门启闭灵活，备用发电设施随时都能够启动。
1: 据介绍，在汛期到来之前，全省1200多支水利巡护队伍坚守库区、干渠和沿黄堤坝，累计排查整改水域防汛隐患3700多处，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0: 入汛以来，河南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市政、交警等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全力开展排涝除险，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28号下午，南阳市突降暴雨，中心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城管、交警等多部门联动，迅速展开积水疏导、隐患排查、交通保障。南阳市卧龙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吕超勇：
6: 组织城管大队、市政环卫中心立即到城区的各个积水点位进行排查，查看积水情况，对下水道启动应急疏通措施，保证下水通畅。
5: 强降雨也考验着电网的运行，南阳供电部门针对山区线路倒塌、雷击跳闸及城区地下配电站进水等风险，提前清理树障，预置抢修力量，补强防汛设施。国网南阳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王飞：
7: 完成7万余颗线路通道树障清理，预置114支、1464名抢修人员，对23座重点变电站、226座地下配电站房提前补强防汛设施。
5: 短时强降雨还导致平顶山夹县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夹县城市管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隐患，坚持雨中巡查排涝，雨后复查清理，重点点位盯守隐患，立查立改，确保积水快疏通，隐患早清零。夹县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守卫：
8: 对13个积水点进行了个全面的部署安排，截至目前，我们出动人员60人次，出动车辆20余辆。
5: 开封市从28号凌晨起持续降雨，城管部门连夜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市政人员打通排水通道，架设大型设备，全力抽排积水。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管局市政处主任池清：
9: 及时清理守卫井落叶，加快排抽速度，同时开启提前预制的应急抽排设备，最大消除积水时间，保障市民正常通行。
5: 今年示范区防汛指挥中心已接入监控摄像头1400多路，配备防汛抽排装备20多台，一线巡逻人员100多名，各类防汛力量实时在线统一调度。示范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新磊：
10: 我们运用视频监控实时掌控内涝情况、管网运行状况，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全流程工作机制，抢险队伍、排涝装备牵制待命，高效处置各类积水隐患。
1: 入汛以来， 豫西南山区降雨不断，铁路沿线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工长白七奇和同事们就驻守在这深山之中两平方米的防洪看守棚里，牢牢守住了列车运行安全的第一道闸门。请听录音特写《深山里的24小时防洪哨》，大象新闻记者段一博报道。
0: 豫西南群山之中，交流铁路沿山谷蜿蜒穿行， K288 看守棚就坐落在半山腰上，坡面全是严重风化的片岩，表面疏散，遇水软化，他们守护的是680米长的线路区段。汛期将至，每一寸坡面是否有溜滩、滑坡、微石松动等，都要在大雨到来前摸排到位。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工长白琪琪：
11: 这边山体这个石头的性质硬度不是很大，就像这样，下了雨之后更容易发生一些山体流塌的隐患，所以我们要加强检查，对这片山体加密巡视，确保这个线路的安全。
0: 新一轮巡查开始，95后工长白琪琪带着设备上到陡坡上，逐段检查岩体，排查松动碎石与隐蔽裂缝。我们跟了上去，一侧是垂直岩壁，一侧下方就是铁道线。
11: 慢点啊，这点有点滑，不太好走，有点陡。那边山体也没有异常啊，线路上这个检查也是正常，没有异常环境，咱俩加强检查，加密巡视。
0: 夜幕降临，深山看守点迎来一天中最艰苦的值守时段。白琪琪告诉我们，正常情况下每两小时巡查一圈，一旦降雨加大就加密到一小时一次。
12: 但是为了人身安全嘛，下雨期间就不再上山检查了。
11: 防洪一圈正常情况下就是20多分钟一来回，如果雨下得特别大的情况下，这个因为路不太好走，比较滑，可能时间相对来说会增加一点。
0: 巡查结束后回到棚内，棚屋不通水电，干粮和饮用水由值班人员从山下徒步带上来，巡查台帐要用塑料袋层层包裹，贴身揣在怀里防潮。从这个不足两平米的简易棚就能直接观察到大半个坡面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值守人员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向调度中心报告，为列车运行调整争取时间。白琪琪：
11: 小棚条件虽然简陋，但作为山体流塌防汛的最前线，早一分钟发现险情，我们第一时间处理，避免事故，这个是作为线路安全的第一道闸门。
0: 深夜的火车线路上，漆黑尽头忽然透出列车灯光，白琪琪条件反射般起身立岗瞭望，列车轰鸣驶过，一阵鸣笛穿透夜空，那是司机与值守者心照不宣的问候。
11: 看着列车从我面前安全的通过，
0: 汛情的防线拉起来了，守护大河的脊梁挺住了。而在风雨之外，七月还有另一个关键词，热。河南的夏天，热的是天气，暖的是人心。
13: 这里是信阳阳山新区的新深河夜市，每当夜幕降临，当地的不少市民就会来到这里消费逛吃，吹着盐和微风，约上三两好友，舒缓一天的疲惫。
14: 经常过来，比较热闹，而且比较集合，比较干净。我觉得这条街还挺能代表信阳的烟火气息的。
5: 新深河夜市全长850米，设有300多个标准化摊位，实行18点至24点限时运营。当地投入300万元升级硬件，推行街道运营方、摊主三方共管机制，多部门联动巡检食品安全、消防及噪音。节假日峰值达50000人次，可提供3000个就业岗位，日均营业额稳定在30万元。商户王涛：
15: 以前300多点它不地在马路牙子上面，现在到这儿来别人买东西也方便，定期打扫，定期消毒，食品让他也定期检查。
5: 夜市承载了城市烟火，也搭起了就业桥梁。漯河市青年就业招聘夜市走进城区核心商圈，现场近30家企业，涵盖食品、电子、生物科技等行业，提供1800多个岗位。漯河市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万伟伟：
16: 我们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让广大求职者可以了解到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引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5: 在洛阳，隋唐洛阳城天街每晚上演公益演出，并启动神都歌王争霸赛。洛阳宜宾区集中展示打铁花、宫灯巡游等河洛非遗项目，栾川白云山聚焦避暑，开展龙虾 K 歌、森林亲水活动，并对全国学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游客人未零。
17: 七五 晚的氛围非常热闹，心潮澎湃，大家在茶余饭后非常惬意的在这里听歌。
1: 夏日的温情不止于热闹的夜市，近期开封、周口等地西瓜滞销，一场从城市到乡村的爱心接力正在持续上演，为瓜农们送去最实在的温暖。请听报道。
18: 作为河南西瓜核心主产区，开封部分乡镇西瓜滞销问题较为突出。为帮助瓜农尽快把西瓜卖出，郑州市供销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搭建了开封产地直采、郑州全域分销模式，助力开封西瓜快速走进郑州各大商超。开封市尉氏县水坡镇瓜农李中学：
19: 我个人种的是就是多么瓜，把这产量是非常好，希望我们早点把这瓜卖出去。
18: 针对流动瓜农进城售卖易占道问题，郑州城管变堵为疏，为瓜农们划定了专属售卖点，还主动当起推销员。郑银华是郑州市二七区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为了帮瓜农们尽快销售，他协调居民小区安排瓜农进小区销售，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出买瓜呼吁。一些企业得知西瓜滞销的信息后，就主动联系前来买瓜。爱心企业负责人赵丽：
20: 咱今天从你买到
19: 一万五千斤或者一万斤吧，老乡报老乡，肯定的，我也是河南，我也是农民。
18: 在周口市太康县芝麻洼乡牛家村的西瓜地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瓜农李清军告诉记者，几天前他还在为西瓜销路发愁。在广东办企业的一位老乡得知家乡西瓜销售遇阻，就兜底采购100万斤西瓜，并将这批爱心西瓜发给了全县多个乡镇的环卫工人等一线工作人员。
21: 等差不多卖不出去，市场嘛便宜得很，我们村有个企业家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18: 为了解决西瓜滞销难题，河南省工商联还发起联心助农促销增收专项行动，引导全省各类企业商会行业协会主动对接产区，省内主流媒体开通专属助农服务端口，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为瓜农们解决产销难题。
1: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这个七月，河南人用实干作答，用坚守书写，用温情润色，写了一份厚重而动人的盛夏答卷。沃野深耕，逆势丰收，是镌刻在黄土地上的厚重答卷。聚力转型，提质增效，产业迭代活力迸发，是定格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中的奋进答卷。闻令而动，向想而行，日夜值守，是筑牢在风雨汛期里最牢靠的守护答卷。还有清凉服务温暖劳动者，市井烟火激活城市活力，公益服务守护童心，暖心帮扶助力乡野，答卷写在大地，而温暖留在人间。当前防汛仍在持续，经济稳增长任务依然繁重，中央儿女将继续脚踏实地，守牢底线，抢抓机遇，持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30号竣工通车，郑州至莫斯科由快舰特色班列同步正式发车，相较于传统班列，新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郑州至莫斯科班列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
1: 全省首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日前在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填补了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长期存在的国家级生态监测空白，今后将重点监测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修复、林业碳汇等内容。
0: 河南省地方标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发布，将于2026年10月23号起实施。此举标志着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
1: 7月28号到30号，第二届河南巧媳妇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洛阳举行。来自全省108名优秀家政从业者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政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个展示项目中亮绝活、秀技艺、展风采。
0: 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1号上午9点在郑州金水西万广场举行。此次招聘企业覆盖计算机、环保科技、汽车、物流等多个领域，集中提供新媒体、项目经理、电子商务等8900多个岗位。
2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东部、西部

0: 开封北部、平顶山、许昌、南阳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鹤壁、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5度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明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大人要往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

0: 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市委副书记、市长田慧清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组走访慰问驻宇官兵、消防指战员，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方山镇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0号上午，市委书记宋占华、市委副书记、市长田慧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组走访慰问驻宇官兵、消防指战员，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宋占华一行来到市人武部，与官兵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以及官兵工作生活情况，对他们长期以来为禹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谱写军地共建共享融合发展新篇章。在武警驻省第三监狱中队，宋占华向武警官兵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他说，长期以来，广大武警官兵心系禹州，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积极投身禹州各项事业发展，在维护稳定、双拥共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中队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强化备战训练，以更好精神面貌参与和支持禹州发展。宋占华表示，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切实为部队官兵解除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田慧清一行来到武警禹州中队，询问日常训练、执勤值守、后勤保障等工作生活情况，希望全体官兵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夯实实战能力，深化军地协作，为全市和谐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随后，田慧清等地详细了解队伍建设、日常执勤备战工作，勉励全体消防救援人员等地详细了解队伍建设、日常执勤备战工作，勉励全体消防救援人员聚焦实战需求，持续推进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保驾护航。市领导罗丽娜、王建伟、董向阳、王少忠、宋伟娜参加慰问活动。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天气增多，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方山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紧盯重点部位，补齐薄弱环节，扎实做

0: 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辖区安全度汛。在方山镇纸坊水库大坝，镇村干部与水库管护人员顶风冒雨，沿坝顶、坝坡逐一排查渗漏、裂缝等安全隐患，实时监测水库水位、雨量及水流态势，详细记录巡查数据，确保对关键部位全覆盖、无死角、无遗漏。作为辖区重要中型水库，纸坊水库承担着防洪调蓄、农业灌溉、群众供水等重要功能，是全镇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全镇始终保持高度戒备，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范措施。
1: 咱们村里边每天都在水库周边河道巡逻排查，雨情汛情一有变化，就通过大喇叭、微信群及时通知到每家每户。真要有情况，我们能第一时间组织大家转移，保障群众的安全。
0: 为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方山镇备足配齐编织袋、铁锹、救生衣、应急照明、抽水设备等各类防汛物资，组建专业化应急抢险队伍，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演练，进一步提升队伍协同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同时，通过村广播、微信群、入户宣传等多种方式，及时发布气象预警和防汛提示，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凝聚起群防群控的防汛合力。
2: 在这个七下八上的这个防汛的关键时期，我镇针对九个地质灾点，啊，这个十个山洪灾点，还有这个54户的村里的这个低洼地段的群众和泄坡的灾点，我们总结进行排查，我们这个坚持这个啊，在这个防汛重要时期，就镇村那小组全员在岗，啊，针对我们重点的地段，啊，这个进行全面的排查，该转移转移，啊，这个该提醒提醒。
0: 暑假期间，孩子谁来管，作业谁来辅导，是不少农村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400余名返乡大学生参加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吩咐各乡镇和市直有关单位开展教育帮扶、社保经办等志愿服务活动。在番坡镇，浙江工业大学的20名大学生志愿者已经在2所乡村学校开启了支教生活。
3: 在番坡镇第一中心小学，支教队员们正在给孩子们上着丰富多彩的特色课，从语数外基础课程到音乐、美术、手工、书法等兴趣课堂，这些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把外面的世界带进了乡村课堂。而在户外操场上，满是奔跑的身影和灿烂的笑声，孩子们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游戏，暑期生活格外充实。
4: 今年我镇依托青聚宇宙共青团伙伴计划，成功对接浙江工业大学志愿服务小分队来我镇开展暑期支教服务。他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青年创造力，开设了语数外等基础课程外，更带来了一系列新奇有趣的美育、德育课程，极大地开阔了乡村孩子们的视野，弥补了乡村素质教育的短板。同时，他们的到来也切实缓解了暑期留守儿童看管难的实际问题。
3: 支教队员们每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辅导作业、带领活动、谈心交流，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慢慢建立起了一种像家人一样的亲近感。
5: 我自己之所以选择来支教呢，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也是从乡村学校一路念书然后进入大学的。在这次支教的过程中呢，我以及我们的队员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在和小朋友们相处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既有能力上的提升，也有人与人相处的一个温暖的瞬间，也非常感触于自己虽然说现在还只是一名本科的大学生，但能够来到我们河南，来到三小，给这里的小学生带去我们的一些想法，带来一些比较新颖的授课形式和活动形式，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3: 据了解，今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将持续到8月中旬。团市委表示， 下一步

0: 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常态化引入高校志愿力量，让更多乡村孩子在暑期里有人陪，有人教，有人爱。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战鼓雷鸣时，他们将冲破硝烟，仗剑戍边；
1: 危难发生时，他们将不畏艰险，一往无前。
0: 但请别忘记，他们也是母亲眼中远去的背影，是妻子心中不舍的牵挂。
1: 他们的面前是保家卫国，他们的身后是万家灯火。
0: 负重前行，只为我们岁月静好。

0: 在八一建军节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让我们大声向他们表白，
1: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常备齐，重要时刻请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0: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那，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十亿，每六秒钟就有一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两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要垂头丧气啦，打起的精神，让我同你一齐创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尿道炎，那么它会出现一个上行逆向感染，就一般我们都知道说它往下走，这尿是往下走的，但是呢有些个别人呢他会逆向感染，出现什么呢？肾病，那最后呢也会形成尿毒症。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

0: 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切。

0: 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轮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 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

0: 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老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型，
11: 哎，这全是是吧？
12: 这边吧。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3: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

0: 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超越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2: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跨越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设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跨越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4: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4: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 分析人士

0: 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

0: 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豫部队。
1: 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通车，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同步开行。
2: 汗水中收获希望，风雨里挺起脊梁。即将过去的七月，中原大地在多重考验中交出了一份稳大局、护家园、暖民心的厚重答卷。特别报道，盛夏答卷。

0: 一起记录和回望发生在七月的那些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世博汉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宁来到开封市走访慰问驻豫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豫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刘宁来到空军航空兵某团，认真听取部队基本情况介绍，查看飞行装备，并同基层一线官兵亲切交流。直飞大国之翼，肩负神圣使命，你们不愧为一支英雄的部队，光荣的部队。广大官兵坚守各自岗位，积极练兵备战，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安保维稳等任务中勇挑重担，挺身而出，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刘宁说，希望大家保持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优良传统，苦练军事本领，锤炼过硬作风，如雄鹰展翅，守护万家灯火，一方平安。在模拟训练中心，刘宁详细了解装备战技术性能情况，希望驻豫部队聚力练兵备战，提升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奋飞向前。在走访慰问中，刘宁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大驻豫部队官兵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红色优良传统，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以过硬作风、过硬本领、过硬实际，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河南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做好拥军优抚工作，健全完善军地双清单机制，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持续提升拥军服务质效，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心军队、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李涛、张路刚参加。
0: 7月30号，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竣工通车，郑州至莫斯科油快线特色班列同步开行，通道升级，班列拓线双向落地，标志着河南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实现关键性突破。请听报道。
2: 在我身后，郑州至莫斯科油快线特色班列将从新郑东站驶出，经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驶入京广铁路大动脉，一路驶向俄罗斯。
1: 新建联络线工程自京广铁路新郑站引出，全长 0.862 公里，上跨沿黄大道后引入新郑东站。这条不足1公里的联络线成功破解了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对接国铁干线联运的瓶颈，大幅提升了枢纽通行承载力。中豫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3: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每日通行能力从7队提升至15队，年通行总量可达5000列，实现班列运输申报调度全流程数字化，将为中欧班列规模化、常态化、高频次开行做好硬件支撑。
1: 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总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核心功能区已全面建成投用，但建成以来受铁路通行能力不足的制约，陆港胃口大、通道窄，功能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依托通道扩容有利契机，7月30号，郑州至莫斯科油快件特色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并且成本更低、时效更稳，有效弥补了省内跨境快递陆路运输运力不足、通道单一的短板。河南枢纽巨联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4: 特色班列产品以邮快件、电商报告为主，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 该线路节省约10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
1: 通道持续扩容，班列不断拓线，将进一步激活郑州国际陆港空铁供水多式联运协同优势，持续夯实我省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底座，畅通内外联通物流脉络，为河南加快构建4枢纽3支点现代物流体系

0: 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按下快进键。中裕港务集团副总经理李树新，
1: 15/5期间，我们将加快通道加枢纽加网络三位一体发展和物流链加产业链加开放链加创新链四链融合，打造一流的国际物流主力军，一流的全球内陆开放高地，一流的运贸产一体化示范标杆，为全省高质量建设四枢纽三支点提供有力支撑。
2: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7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兴、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副省长刘玉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列席会议。
0: 7月29号，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质安全保障工作座谈会在南阳市召开，副省长刘玉江出席并讲话。刘玉江还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南阳市宛城区五里堡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
2: 7月30号，副省长李卓来到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中牟营区看望慰问广大武警官兵。
0: 7月29号，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带队到郑州市，围绕构建食品产业标准体系，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开展重点提案调研督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汗水中收获希望，风雨里挺起脊梁。即将过去的七月，中原大地在多重考验中交出了一份稳大局、护家园、暖民心的厚重答卷。特别报道盛夏答卷，一起记录和回望发生在七月的那些故事。
0: 开篇话，盛夏七月的河南有汗水浇灌的丰收，有实干铸就的成果，有风雨中挺立的脊梁，也有街角巷尾悄然绽放的温情。今天我们记录和回望这个不平凡的七月，讲述河南如何在压力之下稳住大局，在风雨之中守护家园，在酷暑之间点亮温情。请听特别报道盛夏答卷。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发布，将于2026年10月23号起实施。此举标志着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
2: 7月28号到30号，第二届河南巧媳妇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洛阳举行。来自全省108名优秀家政从业者，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政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个展示项目中亮绝活、秀技艺、展风采。
0: 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1号上午9点在郑州金水信万广场举行。此次招聘企业覆盖计算机、环保科技、汽车、物流等多个领域，集中提供新媒体、项目经理、电子商务等8900多个岗位。
4: 今日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鹤壁、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5度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8月1号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2号西北部、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

0: 人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

0: 在范坡镇第一中心小学，支教队员们正在给孩子们上着丰富多彩的特色课，从语数外基础课程到音乐、美术、手工、书法等兴趣课堂。这些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把外面的世界带进了乡村课堂，而在户外操场上，满是奔跑的身影和灿烂的笑声，孩子们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游戏，暑期生活格外充实。
1: 今年我镇依托青聚宇宙共青团伙伴计划，成功对接浙江工业大学志愿服务小分队来我镇开展暑期支教服务。他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青年创造力，开设了语数外等基础课程外，更带来了一系列新奇有趣的美育德育课程，极大地开阔了乡村孩子们的视野，弥补了乡村素质教育的短板。同时，他们的到来也切实缓解了暑期留守儿童看管难的实际问题。
0: 支教队员们每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辅导作业、带领活动、谈心交流，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慢慢建立起了一种像家人一样的亲近感。
2: 我自己之所以选择来支教呢，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也是从乡村学校一路念书然后进入大学的。在这次支教的过程中呢，我以及我们的队员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在和小朋友们相处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既有能力上的提升，也有人与人相处的一个温暖的瞬间，也非常感触于自己虽然说现在还只是一名本科的大学生，但能够来到我们河南，来到三小，给这里的小学生带去我们的一些想法，带来一些比较新颖的授课形式和活动形式，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据了解，今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将持续到八月中旬。团市委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常态化引入高校志愿力量，让更多乡村孩子在暑期里有人陪、有人教、有人爱。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